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悦耳听众们好，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呢，咱们这个上班路呢又伴随着小雨绵绵，也是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今天话题呢也是关于这个车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哈，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开车在路上，正好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前面有两辆车，但是呢它是在我左右不同的车道上，但是前面呢等红灯的时候呢，它俩都稍微的站了一下我正对着的这个车道，就是它中间呢给我留了一条小窄道哈，怎么说呢，就是两个车都压线了吧，然后穿过这个窄道的话，我就能够顺利的停在这条车道的第一位来等红灯。我是觉得我这个车呢车身比较窄，然后我就用我这个目光稍微的抹量了一下，稍微抹量了一下，我觉得我能过去，于是我就信心满满的一踩油门，我就穿过去了，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哎，没大事，就是后视镜稍微的碰了一下，是的，光抹量这车身了，忘了给后视镜留地方了，好在没啥大问题。我就回家之后呢，这下车看了一下这车，这个后视镜呢也没事儿，我想要有事儿的话，人家后面那个车早就追上来了。哎，你别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这个大数据耍了，就是不是耍了，是那个锁定了啊！就是我在那个这个事儿回家之后呢，我就刷手机，就突然发现说网上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话题，叫做说你是如何判断你的车能否通过窄道的？我说我判断不了，我这不撞了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你能否判断说你这个车，你是如何能判断它能否穿过那个窄道呢？

0: 孙楠只要你好，北京时间8:13，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好久没有买一送一活动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终于等来了，现在呢是两瓶精粹水的正装只要599，教科书级别的抗老修护单品。其实除了精粹水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因为海蓝之谜本身就是全球护肤界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的精华再加1%的水，修复能力非常的强大，还能淡化我们的皮肤干纹细纹，质地的更加的清爽，夏天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必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像这样的买一送一的活动我们都是限量的，限量只有100单，蕴含73重精粹，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妥妥的抗老精华界的冠军，特别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从根源来修护皮肤，刷新细胞，让皮肤呢从内而外的新起来，并且呢帮你解决这个季节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皮肤小问题，镇定泛红，消灭干敏，增强皮肤屏障，不让皮肤闹情绪。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限量只有100单。今天我们的话题来判断一下，如何能够判断你这个车呀能否通过这个窄道，反正我这个判断不大行。这怀总就说我说栗子姐你还是没有达到什么呢，人车合一的境界啊，人车合一之后这眼睛一看就能感觉是否能够通过了。还有老几他说这个主驾驶前面的雨刷这两个头，哦，两个头，雨刷的两个头正好就是车身还有余量，我去看看我那个雨刷啊。还有我们的天空说，他说看一眼就判断个差不多了，那过不去再推回来吗？不是，你都过不去了啊，你那是不是已经蹭上了？还有小峰说凭感觉和开车经验，但是这种时候呢一般不要加速通过，慢慢的就到那个过不去的地方停下，等能通过再通过吧啊。我也是莽撞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参与话题吧。
1: 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再见呀，太多。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说一说，如何判断你的车能否通过这个窄道，你这个空间感如何。这个李杰就说他是比较有空间感的，左右看一眼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到底能不能通过了。金生源说先保证左边能过，然后去看右边的后视镜，一般来说大差不差。婷婷说，栗子姐，我是全凭多年开车的感觉能过去就过去，实在过不去下来看看再过去。融化冰的水说，最近换了电车了，全车360度啊，这个那感觉太好了，就窄道直接不成问题了，他也达不到人车合一，以前不敢走，现在有电车了啊，反正360度影像那还是电车香啊。还有飞翔说，就是凭感觉，但究竟是个什么感觉我说不上来，就是那个感觉。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

0: 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山东省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近日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大盘票房突破150亿，《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中国队收获1金1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米74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减轻久坐伤害的三个小技巧：一、每小时起身走走，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二、推荐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减轻背部压力。三、喝够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四月份的时候给大家溯源了日照绿的新茶，这五月份了，叶片更厚实了，香气也更浓郁了，咱们的囤茶季开整。栗子明天和后天两天的时间呢，都会在日照给大家做我们囤茶季的一个视频的直播，大家呢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现在就可以来购买，到时候呢明天和后天我们的秒杀关键词里面还会有我们的直播链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现场看看栗子在茶园当中给大家来采我们的叶片厚实香气浓郁的我们的日照绿。当然这次呢也是日照绿怎么说呢，最后一茬了吧，因为五月底呢飓风县当地政府就会对茶树进行集中的无公害农药的喷洒，所以这次也是春茶的最后的福利期。直接说价格，一斤到手是4包只要99元，买的越多越合适，因为3斤的话是给到大家95折，5斤是9折，5斤的话到手大概是445元左右，相当于1斤只要89元，每斤我们都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并且下单3斤或者是5斤装的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喝得好咱们留下，不满意的话7天无理由退货，全部都是日照市飓风县的核心产区原产地给大家溯源直采，省去中间商的环节，从茶园直达您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并且耐冲泡。现在这个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一杯日照绿在即将到来的夏天解暑又解乏，嘴里没滋味的，不爱喝白水的，咱们家里单位都备上日照绿，当然这也是我们春茶的一个最后的福利期了，1斤99元，3斤的话95折，约合282元，而5斤的话呢是9折，相当于是445元，相当于1斤只要89元。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就可以来回复秒杀来购买吧。

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虽然陈绮贞呢目前没有演唱会的消息，但是在本月的一场音乐节上呢，陈绮贞是携20人的管弦乐团压轴演出了75分钟，打破了音乐节的时长记录，也堪比一场小型演唱会了。曲目呢横跨了他的创作生涯的经典之作，演出结束的时候已经近凌晨了，真的是让歌迷一饱耳福。而这首歌《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歌词是韩寒写给陈绮贞的。有人说这个歌词啊，是只有恋爱过的人才会懂，因为只有真的沉浸在两人世界，才会发现说两人之外的世界那种巨大陌生又遥远的感觉。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来自邰正宵，999朵玫瑰。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眼瞅着这夏天呢越来越近了，最近呢我身边这个减肥的风气日盛啊。最近跟同事聊天，有朋友就说到，说自己呢现在什么呢，为了减肥不吃晚饭，晚上睡觉他就饿的呀，他就饿我也不吃啊，我就去睡觉，我就睡着了，我就不饿了。一通折腾之后，一个星期瘦了2斤，放弃了。这瘦多瘦少还是其次，自己的身体先受不了了。一般来说呢，胃肠空腹时间是不宜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太长，胃呢就处于这个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会导致胃酸反流过多，甚至会加重原有的胃炎或者是溃疡。还有呢，就是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呢，如果是空腹挨饿睡觉的话，会导致晨起这个血糖突然反射性的增高，这种情况出现。另外说睡着了就不饿了，其实呢它是在饥饿感和低血糖的双重夹击之下，想睡着也不是很容易啊，反而更容易的失眠啊、早醒啊、多梦或者是心悸。所以这个晚饭还是要吃的，可以少吃可以早吃，你不吃晚饭瘦的那2斤呢，一顿烧烤就回来了。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桃花源，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珍珠，本周呢给大家带来了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天使之泪品牌共同举办的五月宠爱专场，全场的珍珠饰品一折起。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快要结束了，因为库存不多了，大家呢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珍珠，因为这次的专场有高定珍珠礼盒、限定紫珠，还有经典的女神珠都有，全部是来自浙江的诸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的集散地，给大家是源头工厂一线品牌职工回复珍珠，本周是全场1.9折起，咱们送爱人、送妈妈、送自己都是相当合适的。如果说你说我不会挑，没有关系，咱们回复珍珠的话，去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基础款、百搭款，就是 B 款，叫做嘉百丽太阳花珍珠项链，它是精选的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每一颗都是百里挑一，每一颗都是独家的嘉百丽的工艺，并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珍珠呢，区别于传统的一磅多珠，而是采用了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就是每颗嘉百丽珍珠至少要孕育5年以上，拒绝速成。首次呢，也是让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所以业内也称它为澳白平替。专柜价6999，现在呢，我们的福利价呢只要1.9折，给到大家1399这个价，高定5件套1399，一步到位。是的，不是说1399只是给你一条项链，而是一条满串珍珠项链之外，还有一条单珠的吊坠，还有一条925的银链，以及一对珍珠耳钉，整整是5件，只要1399，再送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人。这个价格目前现货只有52组，库存确实不多，而且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限定款的紫气东来小米珠的项链，专柜是14999，现在是2399。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珍珠，全部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呢都是自带官方鉴定证书的，支持7天鉴赏期，回复珍珠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美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幻想3合1的超级快充移动电源，有3C 认证的，并且呢是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10000毫安的大容量，现在夏日聚会福利价只要129元。出差出游再也不用带上手机的充电线，还有充电器的充电线，也不用带充电插头了，这一个充电宝都有了，并且呢是22.5瓦的超级快充，30分钟就能把手机的电量从零直接充到70%，告别电量焦虑。10000毫安呢，能给手机充2-3次是没有问题的，还能同时给多台设备充电。机身也是非常的小巧，放在口袋、放在包里都是不占地方的。通过了国家3C 认证，聚合物电芯安全防爆，飞机、高铁咱们都能放心带。独家专利抽拉双线的设计呢，既是充电线，又是一个挂绳，非常的方便，还支持边充电边放电，应急时呢直接插在插座上就可以当充电头来使用了，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幻想3合1超级快充移动电源，现在只要12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 Tank 三国恋，本周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提上繁花似锦香氛喜宴的活动呢，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囤货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一公斤一瓶的喜宴，再加两袋一公斤的替换装，总共到手是六斤洗衣液，只要79.9元。因为夏天呢出汗多，洗衣服呢也比较的频繁，这款洗衣液是能够72小时持久留香。它是采用了鲜花香气的复刻技术，洗完的衣服呢自带无花果奶檀香，随着平时我们的走动呢慢慢的散香，就像是自带这种高级的维体香一样，不用额外的喷香水了。速溶黑科技5秒就化开，即使是咱们在家里用那种冷水快洗也是完全没有残留的，省时又省心，泡24小时都不会产生异味，懒人啊忘洗衣服了也不用担心。再加上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一家人的衣服咱们从内衣到鞋袜都能够放心洗，不怕细菌滋生。四重的洁净力，七重的酵素酶，再加表面活性剂，顽固的污渍也能够轻松搞定，还能防串色，防污垢回粘。囤货装非常的合适，给到大家一瓶一公斤的，再加两袋一公斤的替换装，到手呢一共是六斤装，只要7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北京时间的9:50，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0: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的生活必须哈，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打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夏天到了，夏天的温度会很高，夏天呢容易出汗，衣服必须天天洗，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哈。那么相应的洗衣液也会用得很快。那我们正是为你考虑到这一点，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带来了便宜啊又好用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迪尚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哈，洗完的衣服呢自带一种花果檀香，穿在身上呢随着动作的流动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了一种高级的维体香一样，从衣柜当中拿出来还是香香的哈，再也不用靠香水去遮味儿了，出门自带一种氛围感。它的速溶黑科技5秒就可以化开，冷水快洗都是没有残留的，衣服洗得会干干净净。不管是上班族15分钟的快洗模式，还是学生党宿舍手洗，都可以完全轻松 hold 住哈，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心。关键它增加了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另外呢，吃饭溅的油点子，还有孩子蹭的果汁儿、夏天的汗渍等等，它也是可以轻松去除的，有着4重洁净力、7重酵母酶，还有表面的活性剂，都可以把污渍、色素全带走，还可以防串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聚会超级福利，一瓶正装加2袋补充装，合计整整是6斤啊，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非常划算哈！赶快，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正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像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0: 铸造鹰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一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7: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6: 生活更美好。
8: 北京时间11: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三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哈，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啊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哈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哈。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纯茶剂哈，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物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也非常合适哈，1斤99，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山东省庆61少儿文艺汇演近日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大盘票房突破150亿，《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中国队收获1金1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米74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减轻久坐伤害的3个小技巧：一、每小时起身走走，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二、推荐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减轻背部压力。三、喝够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4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

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明明吃饱了，为什么还能再吃点呢？
2: 其实你的胃也会喜新厌旧，吃饱了却还能再吃点别的，这种现象叫做特定感官饱腹感。意思是当我们吃某一种单一类型的食物而导致食欲下降，但接触到新口味的食物会促进食欲的恢复。简单来说，胃容易对正在吃的单一食物产生厌倦，产生饱了的信号，但是当新口味出现时，大脑重启食欲，胃就会开始期待还没有吃到的新食物。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自助餐会让食量大增。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阳光倾城，我是刘洋。中午呢，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哈，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说到休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矛盾心理，想要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是一种懒惰的象征，想要好好睡觉，但是偶尔睡个懒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 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美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有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有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的生活必须哈，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啊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啊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哈，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达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夏天到了，夏天的温度会很高夏天呢容易出汗，衣服必须天天洗，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哈。那么相应的洗衣液也会用得很快。那我们正是为你考虑到这一点，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带来了便宜又好用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迪尚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哈，洗完的衣服呢自带一种花果檀香，穿在身上呢随着动作的流动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了一种高级的维体香一样，从衣柜当中拿出来还是香香的哈，再也不用靠香水去遮味儿了，出门自带一种氛围感。它的速溶黑科技5秒就可以化开，冷水快洗都是没有残留的，衣服洗得会干干净净。不管是上班族15分钟的快洗模式，还是学生党宿舍手洗，都可以完全轻松 hold 住哈，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心。关键它增加了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另外呢，吃饭溅的油点子，还有孩子蹭的果汁儿、夏天的汗渍等等，它也是可以轻松去除的，有着4重洁净力，7重酵母酶，还有表面的活性剂，都可以把污渍、色素全带走，还可以防串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聚会超级福利，1瓶正装加2袋补充装，合计整整是6斤啊，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非常划算哈！赶快，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正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

0: 六月十三号到六月十八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六月十三号到六月十八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Я мама. Я
8: мама. Я
7: мама. Я мама. Я мама.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们在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一份心情，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发呆的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当然了，我们应该学会一点自我疗愈的方法。午休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远眺一片绿色，或者是听一首歌曲闭目养神五分钟，心情舒畅了，我想人会更加健康的。看到一条健康资讯哈，就是中国医学专家基于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体重及变化可以影响脑健康。与正常的体重相比哈，超重或者是肥胖个体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焦虑的风险会更高。当然了，我不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但是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一定要进行主动性的干预的。胖瘦不是标准，健康才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在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2007年，杨宗纬因参加歌唱选秀节目而被大众知晓，也因此获得了发行个人唱片的机会。2008年1月，杨宗纬发行个人首张专辑《鸽子》，专辑由 Jim Lee、林麦可等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幸福的风》、《让》、《洋葱》等11首作品，当然还有这首专辑同名歌曲《鸽子》。整张专辑保留了杨宗纬的个人特色，专辑中每首歌曲都有较高的品质和可听性。作为专辑同名歌曲，这首歌并不是专辑首播主打作品，甚至很多歌迷更喜欢另一首《洋葱》，但这首歌里节奏布鲁斯风格的转音别有风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宗纬被称为歌王，原因是因为他的歌迷自称鸽子。这种自称方式不仅体现了歌迷对杨宗纬的热爱和支持，也成为了杨宗纬与歌迷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爱听金曲喽，让情怀发声，杨宗纬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山东省庆61少儿文艺汇演近日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大盘票房突破150亿，《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中国队收获1金1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米74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减轻久坐伤害的3个小技巧：一、每小时起身走走，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二、推荐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减轻背部压力。三、喝够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也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哈，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啊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哈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哈。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纯茶剂哈，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物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

也非常合适哈，一斤99，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4:00。

歌记录共同回忆，下午的2:04，音乐随心听准时来到各位的耳畔，越爱听越美好。当初《千里之外》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就大火大热，中国风的旋律和歌词给人以美的享受。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两种唱法的交替，不仅完美地呼应了曾经与现在，也将两重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两种男声音色交替结合，错落有致，满满的青春与感动。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

的海蓝居迷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很多朋友夏天护肤都有困扰，出门满脸油光，黑头粉刺不断，毛孔粗大脏乱，皮肤典型的外油内干，出油多还紧绷干燥，普通的面霜厚重黏腻，闷脸闷痘，护肤特别踩雷。夏天护肤不用费力折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搭配王牌白泥面膜，专门适配油皮混油皮，清洁保湿双在线，轻松搞定夏日肌肤问题。这款科颜氏的蓝罐凝露是妥妥的夏日本命面霜，无油啫喱质地，上脸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配方温和不闷痘，不泛油，长效平衡水油，改善肌肤外油内干、起皮紧绷的问题。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又养肤，夏季油脂分泌旺盛，毛孔易堆积污垢，老废角质，催生黑头闭口。科颜氏的王牌白泥面膜清洁力温和又给力，能深入清洁毛孔油脂、黑头和闭口，定期使用毛孔通透干净，脸蛋细腻光滑，告别粗糙暗沉，保湿清洁强强搭配，完美适配夏日护肤需求。重点福利来袭，这套125毫升凝露加125毫升的白泥的科颜氏正装组合，旗舰店原价965元，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三折秒杀，无需大几百，仅需299就能带走两大科颜氏正装王牌，只用1/3的价格拿下全套夏日顶配护肤，性价比超高。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抢购。夏日护肤不踩雷，这套科颜氏组合放心冲，299元拿下两大大牌正装，赶紧去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想暂时放下忙碌，奔赴诗与远方吗？今天为大家带来专属的云南惊喜旅程，6月13到18号6天，玩转昆明、大理、腾冲，解锁彩云之南的美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交通超省心，双飞移动全程无忧，济南直飞昆明无需中转，一路前往大理腾冲，最后腾冲坐动车返回昆明，往返顺畅，把时间留给风景与快乐。住宿放心选，全程无晚网评4钻酒店，干净舒适，每天游玩结束都能安稳入眠，为次日行程蓄满能量，旅程亮点满满。美食有大理的石锅鱼、腾冲药膳宴、药食同源，一口尝尽云南特色滋味，体验感拉满。非遗的白族扎染、洱海航拍、旅拍、白族打跳、天然温泉、湿地草牌，应有尽有。喜洲古镇的专属扎染体验，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做一件蓝白艺术品。海蛇公园三面环海，航拍加旅拍加打跳，三重体验，沉浸式感受大理烟火气。沿途打卡龙江大桥，云雾缭绕如银色巨龙横跨峡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腾冲热海公园有顶级的地热奇观，可体验地热煮蛋，晚上泡天然温泉，卸下所有疲惫。还有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草牌漂浮如踏云端，白鹭齐飞，是治愈身心的天然氧吧。走进斯莫拉佤族村寨原生态村落，感受淳朴的佤族风情。6天的时间，从大理风花雪月到腾冲地热温情，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安排，不用做攻略，轻松玩转云南。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即可。当然，最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名额有限，赶紧拨通电话，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云南之约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

0: 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1: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经常通勤出差旅行的朋友，是不是总被充电问题困扰？充电头、数据线、充电宝带一大堆，笨重又麻烦，手机耗电快，出门随处找插座，电量焦虑真的太烦人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出行的减负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充电难题。幻想三合一自带线充电宝，一台搞定所有充电需求，彻底告别繁琐配件。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三合一的全能设计，即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于一体，自带 AC 插头插电即可自充，搭配专利的抽拉双线，覆盖苹果、安卓全机型， iPhone 15、16以及各类的安卓手机都适配，日常的通勤、外出携带，揣进口袋包包就够用，轻松摆脱杂乱线材，充电速度更是给力，搭载了22.5瓦的超级快充，兼容华为苹果 PD 快充，没电的手机30分钟就能充至70%，出门快充几分钟够用一整天。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给手机充上2到3次，还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多人使用再也不用抢插座，颜值与实力兼备，由红点奖团队打造，复古放映机外观质感十足，100元价值颜值拉满，机身轻薄便携，同时通过国家3C 认证，采用防爆聚合物电芯，安全靠谱，飞机高铁均可放心携带，细节设计也是十分的贴心，数字电量数显，剩余电量清晰可见，支持边充边放，应急可直接插插座当充电头使用，居家外出都适配，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夏日聚会福利来袭，闪电优选专属的活动开启，想告别电量焦虑，轻松出行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性价比超高，赶紧来囤一台全能好用的幻想充电宝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一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聊什么？
1: 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陪伴到最后的可惜不是你。浓浓的痛惜之情，透过梁静茹感性的声线，真音假音的黄金搭配，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打动我们的心。这首歌也曾作为《非诚勿扰》男嘉宾失败退场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夏天稍微一动就出汗，衣服捂一天满是汗味儿、闷臭味儿，出门特别的尴尬。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的洗衣神器，轻松解决所有洗衣难题——迪尚香氛洗衣液。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留香超持久，采用鲜花香气复刻技术，洗后的衣服自带温柔无花果奶檀香，能够72小时持久留香，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味，是自然高级的伪体香，日常不用喷香水，穿衣走动间淡淡香氛自然散开，氛围感十足。就算衣服放在衣柜久放依旧留香，轻松告别夏日汗味尴尬。上班族学生党赶时间用快洗，最怕洗衣液结块留白印，这款自带速溶黑科技，冷水5秒速溶，15分钟快洗，宿舍手洗都适用，无结块无残留，省时省心，妥妥的懒人必备，带娃家庭更是刚需。夏天衣服泡水容易发酸发臭，滋生细菌，这款搭配了久泡不臭技术，衣服浸泡24小时也无异味，偶尔忘洗也完全没有问题。同时它拥有 99.9% 银离子抑菌率，孩子的校服、家人的袜子、贴身衣物都能放心清洗，有效的抑菌防异味，守护全家穿衣健康，洁净力也十分能打，饭菜油污、孩子果汁渍、夏日汗渍等顽固污渍，依靠四重洁净力加多重的酵素酶，能彻底的分解剥离污渍，还能防串色、防污垢回粘，白 T 恤亮白不发黄，彩色衣服鲜亮不老旧，洁净效果远超普通洗衣液。重点福利来了，闪电优选夏日聚会来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到手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足足6斤的大容量，高品质的抑菌香氛洗衣液仅需79.9元。夏天洗衣用量大，一次囤购够用大半年，居家宿舍使用都超级划算。想告别汗味，拥有留香干净衣物，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山东省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近日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大盘票房突破150亿，《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中国队收获1金1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米74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减轻久坐伤害的三个小技巧：一、每小时起身走走，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二、推荐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减轻背部压力。三、喝够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喜欢喝绿茶，爱喝咱们本地日照绿的朋友看过来了，今天这波专属的囤货福利您可千万别错过。很多朋友喝茶最看重源头了，怕买到以次冲好的茶，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日照绿茶可不是普通的市面货，是主播亲自深入日照核心产茶区，选自山东广电专属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正宗原产地直供，产地靠谱，品质有保障，喝着安心又放心。而且重点提醒大家，现在正是春茶最后的囤货黄金期，口感方面更是没得说，完全是老茶客偏爱的地道风味儿。冲泡开之后，茶汤黄绿透亮，干净清澈，标志性的栗香扑面而来，香气高亢醇厚，入口清爽顺滑，回味甘甜悠长。最关键的是茶叶厚实，耐泡度超高，反复冲泡好几道依旧茶香浓郁，好口感离不开好工艺。我们只严选茶园鲜嫩芽叶，每一片茶叶都经过30年的老师傅的匠心把控，从摊凉、杀青、揉捻到搓团提毫、烘干提香，每一道工序纯手工精细打磨，锁住春茶最新鲜的本味，口感远超普通量产绿茶。咱们山东人喝茶认准的就是这口地道的日照绿，日常居家工作疲惫，午后犯困的时候泡上一杯，瞬间解渴解乏，提神醒脑。家里有孩子的，比起各种高糖饮料、碳酸饮料，这杯清茶清爽健康，解渴又润燥。孝敬父母，日常自饮，待客送礼，这款日照绿茶都是绝佳选择。趁着本次春茶囤货季的最后福利，建议大家一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沙滩》不仅荣获了最佳的歌词与歌曲，更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意境。陶喆在优雅的歌曲当中静静地演唱着，把一种吐露心声的感情展现出来。这种意境就像赤脚漫步在沙滩上，舒缓休闲，看着蓝色深沉的海水，忧郁静谧，但却一往情深，真是一首经典的作品。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江湖再见》，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这怎么着，刚开始就江湖再见了？
1: 不再见，人在江湖啊不说再见。
0: 嗯，
1: 这两天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在那个就是什么视频网站呀、啊、什么什么刷到那个武林外传的那个情景剧，叫舞台剧。
0: 没有，
1: 就是《武林外传》的20周年纪念版的舞台剧、
0: 哦、
1: 目前是在上海首演了。之后呢原剧当中莫小贝大家还有印象吧？
0: 当然呢，
1: 小女孩啊，她的这个扮演者王莎莎时隔20年再度回归出演。那个时候我们看莫小贝就是个小孩儿，
0: 嗯，
1: 当然她那时候没有小学，就是她要是说赶在现在，那时候就小学生，对吧？
0: 对，
1: 她现在呢已经34岁了
0: 啊。
1: 因为那个就是武林外传播出20年了嘛。他呢是在这个舞台剧里边的设定是什么呢？就是20年后同福客栈当年的那些人，包括他嫂子、
0: 嗯、
1: 都四散了，就是众人四散别离。干嘛呢？莫小贝接过了这个他那个客栈叫同福客栈，对吧、
0: 嗯、
1: 接过了同福客栈，坚守这个老店，等于说是继任了客栈的这个掌柜的、
0: 哦、
1: 就是接替了他嫂子的这个身份。
0: 天哪，20年，我记得当时那个郭芙蓉好像要打工20年才能就是赎身，是吧？
1: 是因为他那个刚开始的时候，郭芙蓉去了，不知道怎么着，他不是欠他48两银子嘛、
0: 嗯嗯，
1: 完了需要就是算每个月工钱是2钱，之后呢要干20年才能赎身。当时佟湘玉就说呀，说20年快得很，弹指一挥间。朋友们，当时你看的时候，咱也觉得说20年太长了，没想到真的就20年了。
0: 我天哪！
1: 郭芙蓉现在已经自由身了，估计，所以就都走了嘛。
0: 光剩下小贝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这个《武林外传》真的是一个抹不去的回忆。
0: 嗯，
1: 就现在我们一听那个歌呀什么的，我们还会想起当年看这个剧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啊。
0: 是，但是此刻我看到一个悲伤的消息，天墨说晚高峰都开始了，咋还没信号啊？
1: 还没信号嘛，啊，还得等会儿，可能今天正好那个很多转播台如果是检修的话可能要等到5点多。哎，没事儿，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
0: 哎，能听到的给我们发一个方位过来 啊，大家说一说你是哪儿的朋友，在哪儿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
1: 我们也提醒一下能听到节目的朋友，就是到了周二如果说是大家没收到节目的话，你可以上那个像什么蜻蜓啊、喜马拉雅、
0: 嗯嗯、
1: 哎，网络都是可以收听的。
0: 哎，
1: 我看这个舞台剧呢，当时就是说，莫小贝接过了这个客栈嘛，等于说是继承了嫂子的家业。我就在想，今天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聊聊，就是我们畅想一下，如果说你也选择继承家业的话，
0: 哦，
1: 那么你此时此刻会是干什么？
0: 哦，好的。
1: 或者说真的就继承了家业的朋友，您就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你说到继承家业，最近杨紫的那个电视剧正在热播，就叫家业啊。
1: 她
0: 是在做墨啊，墨业。
1: 什么墨？
0: 就是过去的那个笔墨纸砚那个墨、
1: 哦、啊。哎呦，这个好，
0: 是吧？
1: 哎，
0: 那现在大家想想自己，也有朋友说
1: 现在都是非遗传承了。
0: 对，也有朋友说我们有家业可谈吗？也不是，就是
1: 没有家业
0: 什么副业呢，
1: 手艺也行啊。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家业呀、啊、对吧？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来自周杰伦甜甜的啊，我看见春夏秋冬发这个，我心里都甜甜的。他说在上海都有信号，
1: 哎呀，
0: 那是网络信号。
1: 可见你如果真的想听我们的节目，什么方法都能够抵达彼岸。
0: 是是是，现在有了网络啊，基本上大家在全球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哎，是的。那有国外的朋友听吗？来给我们发一下。
0: 应该有吧。
1: 有，之前是有朋友跟我们说过啊。
0: 其实我有的时候咱不是带团也出去嘛，我有时候还会听一耳朵呢。
1: 哦，真的吗？
0: 是可以通过网络是可以收听的。
1: 你是监督一下这？
0: 不是，得连线。
1: 哦、
0: 今天是问问朋友们，如果说你选择继承家业的话啊，你现在会是在干什么？连荣包说这个，他说我老公家是开五金店的，他说如果我儿子在承接的话，那就是第四代了。
1: 哦，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五金店呀？他可能不是很起眼儿，但是你就是不管在哪儿住，你这个社区周边你多少都得有那么一两家。
1: 那倒是真的。
0: 而且呢，就是你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需要就是买一些五金件的时候，说让你从网上买，你都不知道怎么选。
1: 你说对了。
0: 哎，你还不如上五金店问他们，非常熟，你一说是需要干什么的，立刻就能给你找出来。
1: 对我经常会比如说坏了什么东西，我就拿那个原来的样子去到五金店，我说我要这个啊，他会知道接口是什么，应该怎么选，真的是。
0: 而且一般呢，咱们去买那个五金件那都是急用，你从网上买也来不及，
1: 你还得等好几天。
0: 对对对。这个挺好的啊。这个赵慧良说，我爸妈都是铁路职工，那如果继承的话，我可能也会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就是不知道会干什么岗位。
1: 哎呦，这活好啊。
0: 啊，
1: 现在你想入职铁路，啊，那是比较难的。
0: 其实这个比较难，但是过去可能还有这样的机会啊。
1: 哎，你这么一说，过去好像有很多子承父业，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是是，过去是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没大有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平台上给我们来聊一聊啊。如果说选择继承家业的话，你觉得你现在会是在干什么？
1: 哎，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引人深思啊，朋友们，这个也很大。你的家业，大家想一想。
0: 对对对，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文字语音图片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啊。如果说回复秒杀的话，那就厉害了。那厉害了，我们马上就把科研室给你，当然需要大家自己下单啊。
1: 这不是继承家业的事儿啊，这得自己花钱。
0: 对对对，科研室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加上科研室白泥白膜，
1: 哎，
0: 这个是给大家组了一套。这两件啊，如果大家去官旗买的话，小一千块钱，小一千块钱，但是现在咱们给它组成了一个套组之后，咱们夏日聚会的一个价格，一套就这两样加在一起，我们只要299。
1: 而且呢，它非常适合夏季来用啊，比如夏天特别的容易出汗，或者你有的时候觉得皮肤不是那么的清透的话，你先用这个白泥清洁一下，对吧？然后呢，清洁之后你再抹上科研室的高保湿的这种凝露，哎，这个相得益彰，夏天又清爽又滋养，还能够把皮肤弄得很通透啊，真的是挺好的。
0: 而且这个科研室，我听咱们同事们说，有的也都用了很多年了。
1: 那当然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品牌本身它也比较给力，之后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又很合适，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囤一点了。
1: 是，现在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99，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哈，大家此刻不下单更待何时，啊，
0: 那个毫升得给大家说，就是那个量是都是125毫升，
1: 对
0: 对吧？清爽凝露是125毫升，白泥白膜也是这个125毫升，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 OK 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自何洁，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聊的这个就独一无二，我们以前从来没聊过啊。说这个，如果你选择继承家业的话，现在你会在干什么？
1: 对，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家业我们也没说就一定得特别大的那种啊，
0: 对，不一定，不一定大。就像《加勒比飘香》说的这个小卖部，它也是家业。
1: 哦，哎，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特别羡慕，就是小卖部，你进去想吃什么零食有什么。
0: 是，他说呢，他说真的可能会开一家小超市。他说90年代我们家就真的是开了个小卖部，一直干到2010年左右。
1: 哦，
0: 那时候太羡慕了。
1: 对啊，
0: 我那时候觉得谁家里要是有个小卖部，就意味着什么呢？
1: 嗯，
0: 意味着那个他那个摆的那些东西。都是他的，想吃就吃，想玩就玩。
1: 对，我们好像小时候都是这种认知，后来发觉好像。
0: 咱收音机前有没有家里开小卖部？你给我们说说我们想象的对吗？
1: 肯定有开小卖部的呀。
0: 你能做到想吃就吃，想拿就拿吗？那时候反正也没监控。
1: 哦。
0: 爸妈也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个自己家的那个虽然是进的货要卖的嘛，但是你拿点也就拿点了吧。
0: 也得偷摸的啊，那爸妈知道了肯定也不愿意啊。
1: QS 说，我父母都是学建筑的，我从事了一辈子建筑行业啊。
0: 嗯、
1: 他说我们在小县城也算是有名气的专家级员工了。哦，
0: 嗯、
1: 他说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呢，并没有根据父母的想法去读建筑学专业，当时我以为呢，读经济啊、金融啊可以成为有钱人，于是义无反顾的学了建筑。那倒也行，
0: 那倒是也是个途径，但是它也不是必然的。
1: 对吧，最起码你知道如何投资理财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看经济形势什么的，这些东西你还是可以的啊。
0: 当然如果那个时候学建筑也可以，那也经历了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阶段、啊、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选择继承家业，你现在会是在干什么？我觉得可以畅想一下，因为人生呢，它有无数种可能，但是呢，你这个路，反正你每到一个路口，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你如果说选择了继承家业，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如果没选择，你也可以想想，如果你当时选择了，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啊？
1: 对，人生呢有很多种选择，但是呢，买洗衣液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在咱们这儿。
0: 妈呀，
1: 干啥？
0: 大家不回个秒杀，不回复秒杀，我觉得对不起你这个转折。
1: 为什么说只能在我们这儿买呢？真的是特别合适，是我们的迪尚繁花似锦的香氛洗衣液，我们现在给到大家到手足足六斤，只要79.9元啊，朋友们。
0: 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洗衣液给大家组合是这样，就是一公斤一瓶的有一瓶，之后呢一公斤一袋的有两袋，总共就是3公斤六斤的这样的一个量，只要79.9元。为什么我们选择在5月底啊，六月初这个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香氛洗衣液？因为什么？夏天来了呀，朋友们。
1: 对。

0: 热的天
1: 啊，
0: 你这穿了一天回家还能放着第二天吗？你必须得洗啊。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赶紧发秒杀，真的非常合适。哦，来了，各位继承家业的朋友们，刚子说，如果我继承家业的话，我是得卖猪肉。哎，我觉得比现在工作要轻松，还可以当老板。就像因为他整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嘛，大家都喊他刚总刚总的。他说，哎，还真成了刚总了啊。
0: 你刚子，你现在你虽然没继承，但是你平时也没少干。刚子特别的勤劳，真的。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行。还有就是记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香氛洗衣液啊，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来自筛厅焦麦琪无畏啊，今天我们就请朋友们来说说什么呢，就如果说你继承家业的话，哎，你觉得你此时此刻会是在干什么？可能跟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啊、
1: 那个我们分享一下清泉敬自己这段啊，特别有意思，还是很曲折啊。他说我爷爷父母呢都是当老师的，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就不想当老师，就从心里就不想干然后呢选择了入伍当兵，当时啊就是第二年有提干的机会，结果父亲一天三个电话四个电话的让我必须退伍赶紧回来，不让我提干必须回来啊。然后他是回来呢就回来了，回来没有工作，咬咬牙又考上了老师，现在呢是一名老师。考上老师之后啊，我父亲就告诉我说当老师不容易，可以面对各种事情，是的，现在头都秃顶了而我的战友们现在是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帅呀，转眼16年过去了，我对我的选择也是刮目相看了。
0: 没有办法，这可能就是父亲对你的就是他让你入伍啊，他也没想让你一直留在他，可能就是让你去锻炼一下，对吧，还是得回来继承家业
1: 继承家业。要说这个呢，蓝龟说要是我只能继承父母一肚子的唠叨，别的一无所有了，那一亩三分地我是种不了。今天这话题你伤了我了，帅
0: 你别小看了一亩三分地，其实它真的是挺好的一个资源。你还记得那个咱们那个听友，人家回到那个村里自己弄了那个盖了个房子，是吧，弄了个园子，其实挺好的。
1: 你说奔跑啊，
0: 奔跑，对对对，
1: 哎呀你把奔跑都忘了，就这两天奔跑看来不来参与节目是不行了，
0: 你得经常来啊。阿峰说小时候真羡慕家里开个小卖部，瓜子饮料方便面点心啥的随便吃。不是你确定吗阿峰，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
1: 我觉得不一定是随便吃吧。
0: 对不一定能随便吃，啊，你想你要是随便吃第二天卖什么都没了都
1: 李维武说要继承的话也是种地啊，但是看来是没继承。
0: 哎呀你不要小看这个地，这以后都是稀缺资源朋友们。
1: 哎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到家业还得好好琢磨琢磨。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子承父业呀，
0: 对
1: 啊，就跟那个刚才清泉敬自己一样，当了一名老师啊什么的。
0: 可能就是从你看清泉敬自己中，就是从父亲的角度上，他觉得他很热爱自己的这个职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跟他一样从事这个职业，可能就这就是他的想法。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来说说，如果说你选择继承家业的话，现在会是干什么呢？应该不会设计这个充电宝，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呢。
1: 但是刚才是谁说的，这想入职铁路部门，那如果你经常出差的话那肯定得带着。
0: 经常出差包括咱们夏天朋友们有的时候要出去旅游什么的，不带个充电宝肯定还是不行。虽然说现在走到哪儿啊一般也有那种共享的，那个一个是贵，二就是他也可能借着方便还不方便，反正是还是自己带个充电宝更方便更便捷更安全一些。
1: 而且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充电宝呢，朋友们一定要发秒杀来看一看，因为样子还真挺漂亮的哈。还有一个呢它是几合一，说到几合一都是哪几合一呢，首先它是自带 AC 插头的，大家呢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插头来用。它这两面呢是有两个线，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Type-C 啊，就好多比如安卓的用户或者是苹果15以上的用户都用 Type-C 吧，对不对，它还有那个原来苹果的那个 Lightning 那个口，所以就是两个口都是 OK 的，你带出来一个又有线又有插头，然后呢两种手机都能充，
0: 基本上一家人用都没问题。
1: 对
0: 啊，
1: 3C 认证10000毫安，而且是22.5万的这个22.5瓦的这个快充，就是你比如说有急事尤其外出的时候最重要，它很快就能给你充满了啊。
0: 而且这个3C 的认证也很重要，你可能没有它的话你带不上飞机啊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咱们说实话买这个充电宝它不是在家里用的，就是出门用的。
1: 那谁在家里没事捧这个充电宝啊
0: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它官方原价是299的啊，现在咱们省内优选的夏日聚会给了大家直接就是相当于一个4折的价格，129就可以到手了。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来抢，真的颜值和内容都是非常棒的啊。
0: 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充电宝的链接，大家如果是想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朋友们回复直播啊，回复直播扫码进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来自万方的孩子气啊，今天我们问问朋友们，大家就畅想一下，就如果说你选择继承家业的话，现在会是在干什么？
1: 我看到子夜秋哥这个笑死我了，他说
0: 这是个段子吧。
1: 他说跟骨科的同事聊天，他说他是子承父业，我就说哎呦，你父亲也是医生啊，哪个医院的？他说不，我父亲是木工。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我不太了解这个骨科大夫，后来咱们不是有位听友是那个骨科的
0: 刀着姜嘛，
1: 对，专家嘛，然后我后来发觉他们的工作呀挺耗体力的，
0: 是。
1: 然后呢，他们都说是医院装修队嘛，就是这个真的是很累啊。
0: 就是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要用手术刀，他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器具。
1: 嗯，
0: 哎，这个一趟下，为什么他整天去健身？你不去锻炼，你这个体力根本跟不上啊。
1: 对，我在那个视频网站上也关注了一个上海的姑娘，她也是，就是每周都发，她是骨科的嘛，
0: 是。
1: 她就是。也是一直要这个很厉害的那种健身，
0: 就是，锯子呀、锤呀、钻呐，都得使，
1: 是的，还是挺累的啊。还有那个旭光是我爸呢，上中学的时候开过包子铺啊，然后如果我继承下来的话，估计这会儿也开连锁店了。
0: 你对自己的经营能力
1: 有点高估吧。
0: 但是现在确实这个好的包子铺啊，开都好多都开了连锁了。
1: 嗯，
0: 你把这个味道做好了，其实这是个挺好的生意，我觉得
1: 是
0: 这是个刚需。
1: 是的，你说咱也没有个那种就是类似于珠宝什么的那种家业可以继承一下。
0: 哎呦，那个太难了。
1: 不然本周卖这个加百利珍珠项链的就是我了，你看。
0: 你看看，那你先买一下啊。这起码得跟他有点关系才行啊。
1: 哦，你是这样链接上的呀。
0: 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我是去年我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些这个博主他们在他们那个店里边卖这个东西，就这两年好像这个珍珠真的是一下就火了呢。
1: 哎，你知道吗，就是珍珠是这样的哈，就是它戴上以后呢会让你自己这个气质有一个提升。
0: 嗯，
1: 还有呢，原来我们觉得珍珠好像咱们必须要配一些比较隆重的衣服，后来你会发觉，因为好多明星带火了嘛，就是你那个配 T 恤啊，配普通的衣服也好看的。
0: 嗯嗯，
1: 就是它真的什么场合都能够让你有种眼前一亮，就感觉整个气质都烘托出来的那种感觉。
0: 你看咱小时候说这个珠宝，
1: 嗯，
0: 对吧，你不能光有宝，你还得有珠，不就是珍珠嘛，
1: 对
0: 吧。对，
1: 所以说就是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珍珠，因为它珍珠它这种光泽呀也能够让你觉得整个气色都好起来。那本周呢我们带来的这个加百利的太阳花珍珠项链呢，如果想买的话提醒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因为明天这个品就下掉了，没有了。
0: 因为不光是明天下掉，而且咱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它也不多
1: 啊，对，
0: 就50多组。
1: 就为什么明天就没有了，因为卖的
0: 因为
1: 没了。
0: 对是。
1: 这价格有多合适呢？平时专柜吊牌价是6999元，咱们的活动价格给了大家是1399，到手5件。到手是什么呢？一个满串的珍珠项链，一条这个单珠
0: 吊坠，
1: 一条925的银链，一对珍珠耳钉，整整5件，再送礼盒礼袋啊，这一共是1399。而且大家进到专区去看一看，其实很多种款式都非常漂亮。
0: 这个呢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同时呢还有限定款的紫气东来小米珠项链，这个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呢专柜它的价格更高。
1: 嗯，
0: 专柜它要卖到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九，现在给到大家是2399，性价比也非常高。
1: 所以大家呢真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珍珠啊，回复珍珠可以进到专区，你可以去选一选，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0: 嗯，
1: 而且全场呢都是这个1.9折起啊。同时呢大家放心，咱们是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是自带官方鉴定证书的，而且支持7天鉴赏期。
0: 对，
1: 还要说一下它的品牌啊，就大家非常熟悉这两年很火的天使之泪的啊，大家应该这个关注过珍珠的都知道啊。
0: 是，大家就进来先看一看啊。
1: 嗯，
0: 喜欢的话把握住这个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珍珠就能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省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近日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大盘票房突破150亿，《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中国队收获1金1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米74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减轻久坐伤害的三个小技巧：1，每小时起身走走，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

站起来舒展身体。二、推荐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减轻背部压力。三、喝够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林凡的缺口。咱们6月13号云南的行程啊，缺口不多了，哎，就快爆满了，朋友们。
1: 你跟大家说一下，6月13号到6月18号，咱去哪儿呢？去昆明、大理、腾冲啊！而且呢，这个行程该说不说，是栗子刚走完，但是呢，是帅帅一直梦想的一个行程。
0: 对，我就特别想去腾冲去看一看，而我们这次13号的行程。

0: 就是昆大腾，朋友们，
1: 哎，
0: 昆明大理腾冲。咱们呢先是从济南直飞昆明，之后去到大理，去到大理就逛一逛这个喜洲古镇呐、啊，包括洱海都要走一走。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航拍、旅拍等等等等。
1: 对，
0: 之后就去腾冲了。
1: 而且呢，这个腾冲有什么好玩的呢？我看例子就是在整个行程这当中就发了这个热海公园啊，就是那个大滚锅，大家可能在各种纪录片呢、宣传片当中看到过，但是你到了现场真的不一样，而且
0: 还是。
1: 还是
0: 震撼
1: 震撼，而且关键我们还是给你安排了，就是有一个温泉啊、大家去感受一下，对吧？
0: 对对对，还要去到这个北海湿地啊，之后呢，斯马拉瓦族村寨，这是咱们一些经典的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安排。
1: 哎、
0: 那实际上我们的内容比我们说的要多啊，大家回复云南能收到一个推送，这个推送里边介绍的就更详细一些。
1: 哎，你看，你看那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樊鹤一就说洱海好看的，对，真的。我觉得你站到那个洱海边，你都不用这个乘船上去，你就站它洱海边看的时候，你整个心境都感觉被洗涤了啊！
0: 而且洱海的面积还真不小，你从它的这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去看，那个风景还不一样。你从东面看呢，能看到它的背景是那个苍山嘛？
1: 嗯，
0: 你从苍山这边就是西边看那边，它又不一样。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云南那个行程里边啊，都能看得到。之后就是如果说。你想咨询一下，就是比方说费用啊，或者注意事项什么的，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啊，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如果啊你继承家业，那么你现在会干什么？我突然想到，如果比如说这个祖辈就是在那个云南那边，那可能这现在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0: 那产业可多了、
1: 嗯、
0: 对吧，你可以卖特产，也可以当导游，可以干的特别的多，
1: 还能开民宿，
0: 还能开民宿、哎、对对对，民宿，
1: 开一个酒吧。然后
0: 云南它为什么旅游这么火，就是它很多地方它一年四季它都可以接待。它这个气候啊什么的比较好，它不像是东北，你看东北也是这种情况，东北基本上就是春夏季节啊，到了十月份大雪一封山，你像长白山这些地儿都没法玩了嘛。包括其实新疆也是这样啊，很多地方它到了冬天这个旅游就也不是说不能开展，相对来说呢接待的能力就比较有限。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一个是呢回复云南来看看我们6月13号这个云南的行程，如果是大家想来参与节目互动，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还有视频直播啊，大家回复直播扫码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自王力宏，花田错。花田错不错咱不知道，反正听爸妈的应该是没错啊。
1: 哎，你看平平说，如果继承家业呢，我可能要干装修行业了，但我是女生，我爸想让我稳定一点，就当了老师了。遗憾的是呢，爸爸的资源呢，我没有传承下来啊。幸运的是教书育人，我乐在其中。
0: 对，你又不干这个生意了，这个资源不资源的嘛，对吧？
1: 是，单道士现在依然继承家业，在卖泰山玉。
0: 哎呦，这厉害！
1: 哎呦，厉害了！
0: 无情的雨说，他说那要是继承家业，我可得跑运输了。问题是，就是家里可能他爸以前就是。跑运输的，他说：“哎呦，问题是考不出 B 本啊！现在这个 C 都考了好几次才过。B 本就是大货车是吧？那个还真不太好学呢。因为他就是你知道那种带着那个拖车的那种，他那个倒车什么的，他跟咱倒车完全不是一码事儿。”他有的是反方向的。
1: 你看，这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0: 没有？
1: 你也是道听途说的，
0: 是吧？就是猜的。反正我觉得那个 B 本肯定是不好考，是真的。
1: 花开无声雨落，刘环说刘海回归了，是的。但是明天早上我要去早高峰了。
0: 你看，他是回来两日游，
1: 不是我的事。
0: 又要去到早上之后呢？下周应该就是咱都能够
1: 对
0: 相对来说稳定一点啊。
1: 那个，但是没关系啊，就趁着我在呢，我得赶紧把好用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给大家说一下。
0: 好姐不管是上早上上晚上，海蓝之谜的折扣一点不能少，肯定是能给大家打到最低的折扣。
1: 你知道吗？有我在，咱年终的这个年终啊，中间的中啊，有大促才能给到大家买一送一，我给大家559块钱的价格。
0: 是海蓝之谜这个精粹啊，精粹水，150毫升，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买呢，1500，对吧？两瓶300毫升，加在一起300毫升啊，要上3000块钱了。咱们现在只要559。只要559就能到手了。
1: 想买的朋友，我觉得其实海蓝之谜精粹水咱都不用多介绍，因为每一次一上新，大家就是趁着它的价格和

0: 是都会囤一些哈，
1: 因为这个可能大家还是平时用的多，对吧？
0: 那当然啊，所以我们也给买一送一是送的这个正装哈，150毫升加150毫升就倒数300毫升559的价格，大家就是发秒杀，就因为限量100单嘛。我说实话，其实这个卖的也挺快的啊。
1: 是，现在肯定没有100单了，我们是说就是当时上架的时候是100单，
0: 对，
1: 现在就不多了，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这个海蓝之谜这个，我觉得就。因为咱们线上给大家推的也比较多，而且这个就是也现在也不用多给大家做介绍，一说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啊，之后无非就是比一比价，你也衡量衡量自己的这个库存，哎，就趁着我们合适，我觉得就可以再囤一点。
0: 说实话，这个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就是你虽然是敷的水，但是呢，就是。精华喝到皮肤里面，然后蹭蹭蹭的刷新这个细胞，让皮肤变得莹亮透润的这种感觉，其实就还得是精粹水啊。
1: 嗯，而且虽然说到了夏天，可能我们说咱们北方地区比春天呀，比冬天的时候那个空气湿度要大一些，就是要潮湿一些、湿润一些，但是呢，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出油啊，或者是说有些这个就是咱就是太阳比较大的话，那个紫外线比较强，对吧？皮肤也会有些不舒服的时候，就用上它就 OK 了。
0: 对，大家发秒杀哈，咱们真的库存不多了。另外呢，咱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如果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选择继承家业，那你现在会干什么？可能真跟你现在的职业千差万别，也有可能就像善道似的，他是直接那个继承了家业的这种，对吧？
1: 对，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今天是问问大家，如果说选择继承家业的话，现在会是干什么？包括有些朋友可能真的继承了，对吧？
0: 嗯，
1: 那你看咱们平台上也有不少，你就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在进行当中，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能看到海蓝之谜精粹，之后呢回复直播有二维码，大家扫码可以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作战》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这两天呢，咱们的网球军团正在法网的赛场上作战啊。但是昨天咱们给大家也预告了有郑钦文的比赛，但最终呢，郑钦文发挥的不太理想，
1: 是
0: 0-2不敌赫瓦林斯卡，直接就止步首轮了。
1: 刚才咱们视频直播间球哥他们也在说，昨天赛后采访都已经落泪了啊。
0: 是
1: 啊，
0: 郑钦文也没想到自己对吧，首轮遇到的是这个资格赛选手都没能，而且这个比分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1: 对，0-2被别人直
0: 落。0-2，关键是他第二盘直接就是个0-6输掉了比赛，他可能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这样的话呢，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也会下降的比较多啊，可能未来的多项赛事要从资格赛打起了。但是我觉得郑钦文也还算年轻吧，未来还有机会。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郭涵宇是苦战三局，最终也是1-2惜败凯斯勒，同样是止步法网女单首轮。不过呢，郭涵宇他还有那个女双的比赛，今天晚上10:00他是和梅德拉诺维奇一同冲击女双的次轮。
1: 男单方面呢，吴一敏是7-5、6-2和6-4直落三盘战胜了吉隆，取得了法网的正赛的
0: 首胜
1: 哈。
0: 是。
1: 下一轮呢，他会对阵10号种子这个
0: 科伯利。
1: 那至于他能不能取得胜利呢，其实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哈。
0: 对。另外是今天晚上一会儿啊，哎呦，还剩20多分钟就开始了，张之臻要对阵阿科斯塔，同一时间就是同样是今天晚上6:30，老将张帅对阵美国选手李安，那大家今天晚上还是有不少精彩的比赛可以看到啊。
1: 对，今天晚上还有一件大事儿啊，那可能山东球迷来讲关注度也有没那么高啊。
0: 哎呦，咱那球迷泰山都跑到又去上海体育馆了。
1: 对
0: 啊，虽然说咱们没进总决赛，但是他依然要去看。
1: 这是 CBA 的总决赛，在上海体育馆今天晚上会打响。那么，我想问问咱们球迷朋友们，有多少朋友关注这场比赛？你支持谁啊？咱反正没有咱自己了，咱们可以索性的就猜起来。
0: 我觉得我就没有特别支持，我也不是说特别支持上海，也不是广厦，我就看看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吧，看谁打得更好一些，更强一些。还有就是。这场总决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裁判，因为篮协这次是直接把总决赛G1的这个裁判权啊，全盘交给了外籍裁判，就是场上的3个裁判全是外籍，啊，有这个希腊的，有保加利亚的，还有印尼的，啊，咱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因为可能也是球迷对于裁判一直
1: 质疑，
0: 一直诟病比较多，那索性那就看看。看看外籍的裁判组到底是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场更精彩的比赛。
1: 好，那我们的体坛晚高峰哈，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球迷朋友们或者是体育爱好者，就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还可以发666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大家很多的朋友们都在里面，可以随时来交流哈。
0: 对，回复直播进入咱们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咱们视频直播间也有不少的体育迷，大家时时都可以来互动。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朝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来自苏慧伦，追得过一切，追得过一切，咱也追不上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能是如果，就是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想一想啊，如果说当年你选择继承家业的话，现在会是干什么？
1: 弟，我不知道你那个家业是什么，但感觉呀，他想象的非常的有空间，哎。他说我不适合做经营者，也不排斥这个继承家业，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打理这个生意，然后我云游四海。那你这生意得老大了，得
0: 也不一定就非得很大，
1: 不是，
0: 就像咱们那个大胡子美食城也可以这么做。
1: 但是你好招职业经理人来给你打理生意吗？
0: 他是职业经理人，也可能就只是个大堂经理，他也属于职业。反正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个家业，他自己也不想干。
1: 嗯，
0: 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家业是不排斥的，对吧？
1: 嗯，
0: 能挣钱谁排斥呢？
1: 还有，刚有朋友说，今天话题是继承遗产吗？哎，不是啊。
0: 你是光想要结果，一点不想付出，
1: 对，我
0: 直接继承遗产。咱们是说，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产业，或者说这个父母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他们的这些手艺什么的，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这种可能会继承？你比如说 A B 说的这个，就他说我觉得我可能会开个手工作坊做胡琴，
1: 啊，
0: 因为我爷爷我爸爸都会拉二胡，而且他们也都会做。我爷爷就开培训班教过二胡，学员的琴都是他亲手做的，啊，
1: 这我没想到，我以为手工作坊家，你居然是做琴的一个作坊啊，那很厉害哦。
0: 怎么讲呢，我刚才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还说呢，就是我们的父辈包括爷爷辈的，他们你不觉得他们动手能力就非常强吗？
1: 嗯，
0: 就是好多，你看好多，就是我觉得我们家，你看我妈妈说她结婚的时候家里的很多家具都是我外公亲手做的。
1: 哦，好像
0: 这种情况
1: 是这样的，啊，
0: 在绝对不是个例，就当年有很多种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家具都能做，那很多东西都能做的。
1: 是，那时候真的是很巧啊。说到做东西，我觉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夏百利珍珠的时候，
0: 这个不好做。
1: 对，
0: 即便你从河里捞起一个棒，里边有个珍珠，咱也很难把它做成项链，朋友们。
1: 是的，而且呢，加百利呢，它这个工艺也是非常独特的啊。它采用一棒一珠，就是这个养殖工艺呢是区别于一棒多珠，它拒绝速成，就每颗加百利的珠宝至少要孕育5年以上，一个棒只有一颗珍珠，就是更亮更圆，光晕更丰富哈。
0: 就是它对这个珍珠的品质要求更高。
1: 嗯，
0: 之后呢，那咱们买了这个产品之后，它肯定你戴起来就更美嘛，
1: 对吧
0: 就更高大上嘛，这个东西。
1: 而且呢，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哈，百里挑一的，而且真的是这个天使之泪，大家也很熟悉哈，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而且呢就是我们给到的价格是1折起全场，大家赶紧来发珍珠两个字可以进入到这个专区，因为我跟刘帅还逛了逛，就是每一个都挺好看的，
0: 嗯，就是我首先看看我们那个1399到手5件，这个5件呢里边有一条满串的珍珠项链，有一条单珠的吊坠，还有925的银链，还有珍珠耳钉，整整5件，包括礼盒礼袋一块给您发过去，这一共是1399。
1: 对，啊，没有多少货了，因为一共是为大家争取了52组，今天是我们说完这一波就下架了啊，大家赶紧去买。还有呢，另外为大家定制了限定款的紫气东来小米珠项链，这个专柜呢是14999元的，今天只要23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大家放心，都是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呢都自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
0: 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公众号，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珍珠就可以，大家回复珍珠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美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彭佳慧《回味》。这个季节，朋友们能够像歌里唱的这样一杯接着一杯的，那必须是我们的日照绿啊。
1: 对，而且呢它足够让你回味，因为它真的很好喝，栗香浓郁，回味甘醇。
0: 而且喜欢喝茶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每年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这个春茶下来之后这段时间。
1: 是，
0: 虽然说我们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日照绿，但是谁不想喝春天的这一口鲜呢？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山东广电的百米绿色茶园搬来了哈，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好喝，但是价格却十分的实惠，一斤99元，三斤95折，然后呢相当于94元一斤，五斤的9折相当于89块钱一斤，特别的划算，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哈。
0: 嗯，其实就是越买的越多越合适。
1: 嗯、
0: 你看你一斤呢就是99，当然这个价格其实也很划算了啊。但是咱说咱这一夏天包括秋天，咱喜欢喝日照绿，咱就得一直喝。你这么喝下去的话，其实这个消耗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倒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就多囤一点。
1: 而且呢，作为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给大家补贴了福利啊，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大家呢多买多送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呢，只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绿茶的这个溯源活动当中呢，您就可以来喝到哈、这个非常好喝的绿茶，而且是2包试喝装，您先尝啊。
0: 是这2包试喝装到手呢，您就可以先打开，先泡一下，先尝一尝，喜欢就留下啊，不满意咱们7天无理由退货。
1: 嗯
0: 啊，而且咱们现在那个3斤装和5斤装啊，咱还送绿茶那个玻璃杯，哎，这个就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回复秒杀，就能够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哈。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绿茶的链接了。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

0: 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2: 北京时间19: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六月十三号到六月十八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六月十三号到六月十八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选择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越爱听越美好。
1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松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2: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0: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1: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

0: 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3: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金哲吃香梨，这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心情不好还会让人变丑。
2: 我们的情绪行为和激素分泌受到下丘脑的管辖，下丘脑上通大脑皮质、下通脑垂体和其他神经组织，是调控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中枢。当我们在高兴时，大脑内的神经调节物质乙酰胆碱分泌增多，血液通畅，皮下血管扩张，血流通向皮肤，看起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如果长期郁郁寡欢、焦虑烦闷，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使皮肤变得灰暗、没有光泽，甚至会形成黄褐斑。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使面容憔悴、眼圈发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1: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

0: 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1: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0: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0: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6: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好。好多朋友说，哎，怎么又变成你了？今天明天两天啊，栗子去到了日照为大家溯源日照绿茶，所以呢这两天是我来代班哈。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那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今天白天啊，仍然是有部分地区有小雨，不过本轮降水过程今天下午即将结束，未来几天的气温也是开始回升了哈。未来的一周，哎呀，济南的最高温又要回到30度上下了。不过一早呢，就看到好多朋友在打卡，那花开无声，雨落留痕说，栗子早上好，青岛呢又是雾蒙蒙凉飕飕的一天，我觉得他去日照可能也能感受到跟你差不多的天哈。锦瑟年华说，早安打卡啦，今天早晨歌曲都是经典老歌，超级喜欢。其实常听的话，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歌都非常的经典啊。后知后觉说，早上好，聊城终于晴天了。哎呀，真的下了好几天雨，我们也都盼着晴天的。那此刻呢，在早上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刘好，在公众号呢回复关键词早安早上好，领取周三的日签，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淡黄色才是牙齿的健康色号呢？
3: 尽管一口亮白的牙齿在视觉上看起来更舒服，但是基于牙齿的结构而言，健康的牙齿颜色并不会过分的白。牙齿的牙釉质有一定的通透性，牙齿的钙化程度越高，牙釉质就会越透明，而牙本质的颜色就会透出来，使牙齿看起来呈现淡黄色。如果牙齿发育和钙化不好，反而会呈现不正常的白色或者乳白色。因此，健康牙齿的颜色并非是纯白，淡黄色的牙齿表明牙釉质钙化程度高，是牙齿健康的表现。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粉色海洋》，听到这首歌心情是不是也会变好一些呢？小米说，栗子早上好，今天终于晴天了，心情都变好了。哎呀，那个栗子在去日照的高铁上此刻哈。张硕，栗子阿姨我来了，周六我要六一演出了，帮我加油吧，一定会非常成功的，我们也期待着到时候发点照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襄阳儿生说，栗子早上好，诸城的天气还是雾蒙蒙的，好压抑，但是心情是好的，也祝栗子天天好心情，我替他收下了。但是你看每个地方的天气真的不一样，明知困就说哇清凉的感觉。小森小森可爱满分说，早安，又是美好的一天了。林玉想说，打卡打卡，祝自己工作顺利，也祝大妮儿好好学习。当然其实心情也跟自己的这个思虑有关哈，像向日葵一样，名字非常的阳光，但是他说呢好几天没有打卡了，这段时间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但是好在呢我的治愈能力强，加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我觉得一切都会像你的名字一样，像向日葵一样哈。未来可期说，好久没打卡了，开车前打卡，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沈维佳呢今天过生日，在这儿呢也要祝沈维佳生日快乐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早安早上好来打卡。那今天栗子去哪儿了呢？去日照溯源了啊。咱们先不管他，因为他还没有到日照啊，下午会给大家直播。那我们先来探寻一下大连，到大连探寻什么呢？深海第一线春季的辽参王。虽然啊现在全国的温度都在慢慢的上升当中，可是在辽宁大连的深海，一头头圆滚滚的深胖子才刚刚完成增肥，等待着被捕捞上岸啊。俗话说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这头茬的春参赛人参，今天带来的更是仙中仙王中王的2026这个头茬的春季辽参王，每一根啊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身体完整，色泽纯正，而且韧性十足，你掰弯之后它马上会回弹如初，每一个呢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 Q 弹爽口，会跳舞，每个呢都是营养达到了顶峰的8到10年超大海参啊，吃一根啊抵得上平时的5-6根小海参了，每个呢都是100斤出1斤的这个头茬辽参王。这个好在哪儿呢？它的身壁饱满厚实，内筋呢粗壮而且很筋道，每一根啊都是采用了低温蒸制的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呢保留了营养，而且不挂水不包水不挂冰，那只为营养付费，咱们不为水分买单。那普通海参呢一天吃2-3根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参王呢每天只需要吃半根就足够了，尤其适合长期滋养啊，孕期滋养啊，黄金生长期的朋友们来吃。那现在呢春参上市，每天呢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是598元一斤，那头茬的尝鲜价呢咱们598元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要299，而且下单呢还可以了。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按下单的顺序发货，头茬尝鲜不用等。那这款辽参王呢是好评王，全年零差评零退货，唯一的一点就是货不多，工厂呢需要这个好好的攒一攒才能给大家这个来发货哈。你去别地买呢没准要踩雷，那交学费，但是呢参王这么多年口碑沉淀下来，数据在这摆着，所以大家可以闭眼买不踩雷哈。仙气飘飘的海参王鲜参王今天呢吃性价比非常的高，送人送的就是新鲜，送的就是贴心，也是健康了。每根独立包装哈，晚上的提前拿一根冷藏化冻，早上起来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吃了，无需要泡发，省时省力，而且呢这个营养密集还不发胖哈。大家可以去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真的是现货速发，全凭手速了。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刚才呢有朋友说哇又替班呢，渐渐这个蓝调说渐渐习惯了有你的早上。就这两天哈，周三周四，那大家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能听到栗子的声音，因为他是去日照为大家溯源绿茶了啊。接下来这段呢是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我来替他说一下啊。首先问问大家正在上班路上的各位，进入到2026年以来，你看都已经快半年的时间了，谁家的菜板子就没有清洁过，来举个手。要知道啊，咱们的刀具在菜板子上留下的深浅不一的划痕啊，都是细菌的滋生地。这个细菌真菌呢，它自己也能产生一层生物膜，那这层膜啊，相当于它们的防护罩了，就是帮助它们呢增加粘附和抵抗外界的能力，就让菜板子呢就越来越难洗。你会发觉哎，很难清洗啊。那虽然说呢，一般情况之下，咱们菜板上的真菌啊、细菌啊，对我们是无害的，而且切完的食物呢，还要下锅焖煮煎炸。那这过程当中呢，长时间的高温环境也基本上能够消灭大部分的真菌细菌，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是除外的哈，就是有的朋友可能生板熟板它用同一块板，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家里呢最好常备2到3块菜板，避免生肉当中的细菌呢通过菜板转移到其他的食物之上，也可以有效的来规避可能发生的食物中毒。那为了不再吃到带着葱姜蒜味的西瓜，咱们真的要考虑给水果们单独整块板了，你说呢？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二乐队的我是你的罗密欧，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啊。那说到栗子去干嘛了呢？大家都知道啊，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囤茶季溯源直播去了哈。那主播呢会亲临绿茶核心产区，为大家来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你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楼真，大家很熟悉了哈，听听楼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波福利。楼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是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重获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三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好的，谢谢楼真哈。说到咱们的日茶囤货呢，这个价格真合适哈，1斤99元，1斤是4包，那3斤呢95折，然后呢折合是282元，相当于94元每斤哈，5斤呢是9折，就折合大概是89块钱一斤，每斤呢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啊。下单3斤5斤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下单呢就送2包试喝装，那喝得好留下，不满意呢7天无理由退货的哈。全部都是日照市飓风县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省区中间商的环节，从茶园呢直达您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这天啊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一杯日照绿在手，即将到来的夏天也是解暑又解乏呀。如果嘴里没滋味，不爱喝白水的，家里单位都备上日照绿就可以了。五月底呢，飓风县当地政府啊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农药的喷洒，这也是春茶最后的福利期哈。所以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买的越多越合适，赶紧来发秒杀吧。

哇，来自于王一博、郭富城带来的《闪耀动起来》哈，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刘好。那说到动起来，大家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了啊！ Radio 旅行家的六月份推出了全新线路，也就是上一周栗子带大家去到的那个线路啊。6月13号到6月18号，云南的昆明、大理、腾冲6天，济南直飞昆明，再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这样的双飞移动的线路。那腾冲呢，绝对是被低估了的云南宝藏目的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报名呢可以直接咨询拨打0531-8266-7557。那这次会去哪儿呢？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龙江大桥、日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呢非常多朋友想要去看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美景都有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扎染、旅拍、打跳、泡温泉、湿地草排，全新的体验。在喜洲古镇呢会体验白族的非遗扎染，在洱海边的这个海蛇公园呢给大家安排了旅拍、航拍加白族打跳哈。沿途呢会打卡龙江大桥，它是亚洲最大的高速公路的这个悬索桥，大家去看一看哈，而且呢你去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建成的。到了腾冲呢就必须要去热海公园了，中国的顶级地热奇观，热海大滚过随处可见喷发的冒着泡的天然的热温泉，到哪儿呢都是一定要感受一下那非常非常这个不一样的风景啊。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报名呢就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当然6月14号6月17号呢还有新疆伊犁的团，大家同样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啦。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